0: 另外一方要跟你先说声。
1: 好的。
0: 那么我可以向你是那个发了没有去发发还是说。
1: 2018 Super Legacy Gold, Rebecca Russell out of New Hartford. Valid, no hits.
0: 到时候再见。

0: 这个六十一接通吗？有的。0694600091。
1: Valid ID card, no hits for Mark.
0: Roger.
1: LC headquarters, Kelly service.